0: 半公车。
1: 奥迪 S491 我下车。
0: 可以行。
2: 谢谢同理方便的人的日常分派代理。很抽。
0: 那个很抽。
1: 我有 last four of that phone number.
0: Last four is going to be 0739.